0: 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2: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有狼头是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3: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八点自来是继续陪你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3: 我是张扬。
4: 今天我们说，在生活当中你身边有没有特别喜欢甩锅的人啊、就是推卸责任嘛，
3: 遇到事儿以后、反正第一时间先把自己摘出去，
4: 跟我没关系啊。在职场当中很多问题都要落实到责任制了啊、这个时候关乎到自己在单位的什么名声啊、发展啊、人脉啊这些关系，推卸责任的事情呢就比较容易发生
3: 啊、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每次公布听评结果的时候，节目听评结果谁读错字儿啊，是吧、谁说错话了呀、基本上都是赵丽嘛，是吧？
4: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个普通话我特别注意，好不好？
3: 反正就都是那谁嘛，对吧？总是给自己找理由推脱。
4: 对，我在你身上完美的看到了这个词儿推脱啊。
3: 上周领导说是，哎，这个字你怎么能念错？多简单的一个字啊！我说我是认识这个字的呀。主要呢，当时赵丽他打这个字的时候，他用的是5号字体，5号字体人家哪看得清了？
4: 那也是你的眼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那应该用4号，
4: 都怪我打字儿，是不是？
3: 应该最起码小4，5号多小啊？
4: 你要不要看一下是不是老花了？所以啊，我就要提醒一下各位，在职场当中啊，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儿啊，推卸责任其实非常容易。
3: 没错。
4: 他做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啊。
3: 比方说工作当中他故意让你来帮他收尾，
4: 最后那一步让你做，
3: 哎，为什么呀？很可能因为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事儿，自己无法解决了，而他已经预见有一些不好的事儿将要发生了，然后呢他就会装作非常好心的让你去做啊，好像让你半路捡个便宜一样。
4: 哎，本来我心想啊，这事儿你一个人完成的功劳还让我插一脚、我不是白得的便宜吗？
3: 其实是你最后承担了不必要的责任。
4: 哎呀，所以遇到这个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的时候，你稍微想一下啊、还有啊，工作当中自己出问题了怎么办呢？不反省自己，先翻旧账，找关联，拐弯抹角的找到跟你之间那个联系，以示这事儿跟你也是有过交集的，该不会是你那一环节出了问题吧？让你跟着也担一点责任啊，
3: 甚至还主要责任，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他可能还在你面前说，哎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一人来承担。
4: 这个话说的好茶哦，
3: 哎，那一刻他脑袋顶上。

0: 我们跟各位说几种场景啊。
1: VR 潮流电车啊，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你就能对比多款车型了。
0: 嗯，而且还有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多重的福利。各位10月1号到3号，别忘了在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
1: 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来咨询啊 ，FM0511963。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

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建设银行对于八点最来势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嘞。
2: 马上假期就要到了，建行的这个尊享白金卡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可以预约接送机使用机场的贵宾厅，同时呢拥有酒店优惠，代驾健康权益，年费还支持积分兑换，出门在外省心又便利。
1: 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哪怕我并没有买头等舱啊商务舱啊那个机票，但是咱有这个建行尊享白金卡在手 VIP 呀、啊、
2: 没错
1: VIP 中 P 呀、啊、
2: 如果侧重家庭生活的话呢，建行家庭挚爱卡会更合适啊，提供就医协助服务，带老人体检也非常的省心，
1: 哎，
2: 加油商超消费，孩子兴趣班也都有优惠，居家生活也能省下不少钱。
1: 你要说到这个啊，确实假期就在眼前了，今年的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不是非常近吗，也就是中间隔三天、对吧，
2: 没错，
1: 大家最近、
2: 就这三天
1: 班上的还是挺乱的，上几休几，上几休几，上几再休几啊！大家出游的热情是格外的高涨啊！
2: 没错，
1: 长假临近，就不少人就选了，飞越数千公里，什么两地、三地连串游，就有平台的数据就显示说，中秋、国庆、拼假等等这种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28%呢！
2: 没错，
1: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啊，目的地串游趋势就明显，就很多人到我们镇江来玩也会说是镇江玩、扬州玩、南京玩，就串一下呗，反正来都来了，对不对？当然我希望大家能在镇江住，这样你早上可以吃面嘛。
2: 你意思南京跟扬州那边早上没什么吃的？
1: 对，不，我没有这么讲，你也真蛮烦的，就是镇江住好呢，
2: 这是这两天那个
1: 风景好，空气好，
2: 就出去旅游是这两天确实是一个热门话题啊。当然，大家也旅游之前提前做好人多的准备。同时。

0: 那这两天网上还特别流行那个闪身步，你看到了吗？
1: 我闪身步我不知道，我知道闪游哦，闪身步我知道，就是你那个重心明明是往右的，啪嗒往左来。
0: 哦，那你是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闪身步？
1: 我知道啊，
0: 狗熊哆嗦毛。
1: 闪身步就是你已经往右倒了，倾倒了，然后那一步就闪到左边了呀。
0: 是这么个道理
1: 啊。
0: 但是这两天火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事儿
1: 啊，那是什么？
0: 是因为有一个闪身步的切片视频
1: 啊，
0: 在网上非常的火。
1: 我知道啊，就好多人都会二创去模仿。难道我讲的跟你讲的不是一回事吗？
0: 啊、是一回事。
1: 嗯、对呀、啊，
0: 它是来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一个教学视频。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基本动作。
1: 嗯，
0: 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1: 嗯，
0: 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跟风练这个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
1: 嗯、
0: 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还部分撕裂了。
1: 什么意思？就是闪身步一练会练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0: 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专业舞者的基本功
1: 啊、
0: 它是靠核心跟下肢肌肉稳定中心的、
1: 啊、
0: 但是呢很多普通人大多只就是模仿表面姿态、
1: 啊、
0: 双脚就定在地面了、
1: 啊、
0: 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就会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
1: 说实话啊，就这么一讲的话，我高低要试一试。我这个不服输的性格啊，我肯定能完成。
0: 明天赵丽要是请假的话，
1: 来来来来，给你看一下我能不能。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谎了。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情怀旧，各位请放慢你们的脚步，我们静静的倾听，让光阴在歌声里慢慢沉淀。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要从一个发生在仲夏夜的爱情故事开始。

这是黎明1993年的作品《夏日亲情》，我很喜欢歌词里的第一句，他说：“是你吗？手执鲜花，你我曾在梦里相约在这夏。”词作者向雪华用非常浪漫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份微热的情愫在仲夏夜悄然地蔓延开来。初遇爱情的男子心里那份爱慕，好像也只能在梦里对那个他倾诉。从当年黎明青涩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听到初次遇见爱情的那份真诚和一点点的忐忑。而现实生活当中的黎明呢，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不知道如今如果他再唱起这首歌，是不是依然会有当初那份深情呢？

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演唱者苏芮、钟镇涛，两位殿堂级的老歌手，一位是曾经叱咤歌坛的黑色旋风，一位是当年雄霸一方的温拿五虎之一。两个人就这样一字一句地唱着感情里的山盟海誓，此生无悔。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苏芮的演绎。一直以来呢，苏芮的歌声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火热的，爆发力十足，就好像是一位身披铠甲的女战士。但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啊，她也可以含情脉脉，也可以情深款款，那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深情实在是让人惊喜又陶醉。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温柔的老歌，时间也在这些老歌当中缓缓从我们身边流过去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特别美的作品，齐豫《哭泣的骆驼》。

0: 六，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来听蔡幸娟《东方女孩》。

0: 人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他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我们继续来听星星。

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船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过程，10月1号以后以分散性阵雨为主，4号后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7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4: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5: Let's go。 The kids don't wanna dance。
3: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他的学生时代，某次考试五门功课考100，于是有一个绰号叫500。他是学霸，也是不用在自己的演唱会开口唱歌的人，因为他的歌迷都会唱，他只需要伴奏。这个人本名叫吴俊霖，还有个乐队叫 China Blue。 今天的第一首歌500的少年安啦。

这是来自林强的《向前走》。彼时的大陆已经是摇滚乐的风暴前夜，他们已经听到了来自对岸的激荡声音，像崔健、魔音三杰、唐朝。同时他们也会自问自身的摇滚乐在哪里，他们肯定不是那些披着摇滚外衣的偶像团体。那时候只有一个罗大佑远走他乡，幸好这个时期出现了林强500。上世纪90年代是华语摇滚黄金时代，也是两摇滚精神隔空呼应的年代。1994年，魔岩三杰在中国香港红磡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点燃了摇滚的熊熊火焰。崔健的一无所有已经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把中国摇滚唱得荡气回肠。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台湾，罗大佑在写下《鹿港小镇之狐折页》之后，远走中国香港，成立音乐工厂。中国台湾摇滚人的人文火炬就这样交到了林强和500的手里。也正是在这个90年代的黄金期，500的音乐跨过海峡，走进了大陆听众的心里。也是500，挪威的森林。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

0: 小愿望吗？
1: 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学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

0: 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伍佰的白鸽。

这是来自伍佰的白鸽。在他的每一张专辑里都有那个年代最刻骨铭心的底层的中国台湾的眼泪和欢笑。他有一个 MV 背着吉他逆向的走在高速公路上，当看到这个场景之后，突然领悟的音乐创作当中的机理，那就是来自骨子里深邃的情感，那种逆向的不妥协的将自己和时代最深处的漩涡一起舞蹈。这是伍佰《树枝姑娘》。

爱的阿威，阿威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台湾调，他方式上会让自己尽量的有宽广的状态，也就是痛苦也要生活，忧伤也要微笑。他的蓝调闽南语，他的台客摇滚，他的复古底层情绪，他的迷离的摇滚世界，都在呈现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来自伍佰的太空蛋。

这是来自伍佰的太空蛋。华语流行乐走过数十年的岁月，有过无数璀璨的声音，无数经典的旋律，但总有一些声音不会被时间遗忘，因为他们扎根在土地，扎根在人心。从陈达的民谣吟唱到李泰祥的古典融合，从罗大佑的人文呐喊到吴俊霖的台客摇滚，这些声音始终唱给大多数的普通人，始终守着音乐本真的样子，纯粹直白热烈真诚，深入骨髓，一听就会。这是来自伍佰《纯白的起点》，下期见。

安国风，李白写过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个喝酒的人把影子和月亮都当成了朋友，明明是一个人却一点儿也不孤独。古人好像特别喜欢看自己的影子，张先在《天仙子》里写，云破月来花弄影，月亮穿出云层，花在风里面摆弄自己的影子，一个弄字把花写活了。凌波写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的呢就是影子比花更动人。影子是短暂的，但是古人偏偏喜欢这种短暂，它提醒你光从哪儿来，也提醒你此刻正在此时。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逐实体，后来呢才慢慢的学会欣赏影子的美，它让你知道有些东西不必抓住，看它轻轻的晃着就已经很好。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咱们每期一站，用声音带你走遍大好河山。今天呢，咱们要去的地方藏着天下第一潮，还有皮革时尚风啊，先猜再解锁，好玩不费脑。
3: 是的，今天咱们的开场啊，就来一个文字猜成的小游戏，给大家提供几条线索，全程和咱

0: 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来猜一猜啊。嗯，
1: 就话不多说啊，第一条线索呢，先来一段课本里面的经典文字。亚楠，你来念一下。午后1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说，潮来了，踮着脚往东望，
0: 江面风平浪静，过了一会儿啊，水天相接处就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了。这个潮来了不是一小潮来了，这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就课本里面的名篇啊，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天下奇观。哎，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已经有答案了？别急哈，第二条线索呢更加有文化感，是一首这个千古名句。哎，听好了啊，叫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是的，这句诗呢是
1: 苏轼笔下的盛景在每一年的农历八月十八，这里的潮水啊是席卷江面，有一种万马奔腾的那种震撼，也是世界三大泳潮之一啊。确实这里也是咱们中国的独一份的自然奇观。嗯，那最后一条线索呢，直击它的另一张名片啊，这里呢是中国皮革之都，全国呢每三件皮衣就有一件是来自这里的，也是时尚达人们淘货的一个天堂啊。秋冬穿搭的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是的，
0: 咱们今天的声音漫游的目的地呢，就是浙江海宁。那说到海宁，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和我一样，满脑子都是钱塘江的大潮的那种震撼画面呢？
1: 必须的，就谁能拒绝得了海宁盐官的一线潮，就未见潮影先闻潮声，就那种隆隆的潮鸣，隔着收音机都能够感受到气势磅礴的感觉。
0: 对，不止如此啊，海宁可不只有大潮，它还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比如说徐志摩、王国维、金庸
2: 都从这一片江南沃土走了出来，潮的豪迈，文的雅致，还有皮革的时尚，在海宁可以说是完美融合。
1: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就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这一座城市浙江的海宁。
3: 钱塘江的潮水日夜奔袭，在浙江北部刻下一座城的命运轨迹。海宁这座以潮为名的城市，藏着比潮水更汹涌的历史脉动。翻开宋代典籍，海宁的轮廓已然清晰， 它曾是杭州府下辖的海宁州，治所设在盐官镇。这座千年古城始建于唐永徽6年，城墙高2丈，壕阔5丈，历经元明2代扩建，最终形成5座城门、3座水门的完备体系。明洪5年间为防倭寇增筑城墙，永乐年间加筑鹅墙，城高达到2丈2尺，直鲁千余垛，堪称江南州府级古城的典范。 在盐官古城的青石板上，每块砖都镌刻着历史典故，陈阁老宅里雍正重臣陈元龙留下的祠堂与园林，见证着宰相府邸的辉煌。王国维故居中三进院落的砖木结构，收藏着国学大师少年时听潮读书的记忆。海神庙的式建官式建筑群融合江南风格与皇家气派，被当地人称为庙宫。而镇鳌塔自明代矗立海棠，400余年来始终是观赏一线潮的最佳坐标。 当镜头转向现代，这座城市的肌理焕发新生。截至2025年，海宁辖4个街道、8个镇，总面积8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突破百万。从盐官古城到皮革之都，从官潮圣地到精边基地，传统与现代在此交织。
0: 是的，今天我们的旅行节目的目的地呢，就是浙江海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从潮声入耳开始，慢慢的解锁海宁的三重浪漫。那首先第一站呢，就必须是海宁的灵魂了，就钱塘江大潮。亚楠先来给咱们的听友们描绘一下，就是盐官一线潮的那种震撼的瞬间。
1: 好，跟着我一起把眼睛闭上，把耳朵打开，
0: 有没有听到潮水涌动的声音呢？
1: 开车不能闭眼睛啊，这个就只能
0: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就行了。咱们想象一下，站在盐官的湛鳌塔下，江风拂面，然后呢，在这个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抹细细的白色，伴随着这种闷雷一般的潮声，就会越来越近。

0: 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
0: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
0: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谦。
5: 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

0: 17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登高望远，最容易生出家国山河的情怀。不能远行的时候，翻开游记和散文，跟随文字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山河旧梦》。这本书呢，是一本历史文化散文集，行走在一座座的古城古迹当中，把自然风光、历史故事、人间风物融合在一起。秋天阅读，仿佛穿行在古旧的街巷，看山河辽阔，不只写风景，更写风景背后沉淀的岁月往事。文字厚重优美，适合安静的品读，借由书本完成一场精神旅行，感受我们脚下的土地深厚的历史底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

来自于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月色温柔，岁月安然，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归途与守候。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自带喜庆和温柔的合唱的金曲，我觉得非常的适配我们这样金秋双节的氛围。轻快灵动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具有月圆团圆的浪漫，也有岁月静好的安稳。中秋的圆满啊，秋日的温柔，还有即将到来的举国欢腾，都藏在这短短的旋律里。岁岁花好月圆，年年万事顺遂，愿我们所有的奔赴都能够圆满的落幕，所有的等待都能够迎来美好。来自于杨千嬅任贤齐的《花好月圆》。

好，杨千嬅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听完了月圆的温柔，我们接下来要听沉淀过后的从容与释怀。这是一首老歌，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而姜育恒温柔的沧桑的嗓音自带那种岁月的厚重感。人生啊，一路走来，有遗憾，有收获，有离别，有重逢。恰逢长假将至，正好给我们停下脚步回望过往的机会。再回首，往事从容，前路可期，所有的经历都是最好的馈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

李健的《心声明月》，这是诗意满满的治愈流行的作品，出自于李健2011年发行的专辑《依然》，是专辑的开篇曲目。编曲极简高级，钢琴、古典、吉他和弦乐搭配，干净通透，而且李健的嗓音也非常的温润呢，唱出了那种山河辽阔、明月当空的松弛的心境。愿你的心中常住一轮明月，不管境遇如何，内心始终安然辽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想你时风

单依纯这首歌叫做《想你时风起》哦，一首非常温柔缱绻的歌声。月亮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载体，身在各处的人望向的却是同一轮月亮。也许亲人远隔，有人离散，想见的人不能相见，我们便借着遥望月色传递心底的惦念。月圆落幕，秋风向暖，佳节相逢，岁岁年年。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听过了月圆期许，也听过了人间的温柔，听过过往的释怀，心底的安然。中秋的团圆温暖了日常，即将到来的国庆也将奔赴山河浪漫，国泰民安。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顺遂，万事安然，眼里有温柔，心中有家国。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有一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可以轻轻闲闲坐享其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

0: 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还是来回顾一下经典专辑。30年前的9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他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人对敌友的哀思，所以里面的唢呐和西塔琴音色略显凄凉。毕竟单看歌词旋律，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一首普通的巴乐作品。

辑中另外的《背叛》《依靠》是同类型的作品，也基本是确立专辑苦情风格的歌。相比之下，很原为人的《背叛》也许更内敛一些，歌词也更加的细腻有韵味，更加耐听。作为专辑中仅次于主打歌的热门曲目，这首歌是典型的台式抒情曲风，也让原为人和郑秀文的合作成为一时佳话。

22年前，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2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0: 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是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好多人都说，明明自己掌握了那么多的金融知识，可是投资决策却依然频频失误。原因呢，或许不在于你懂得太少，而在于你的知识过于专一。当不同学科的智慧在你脑中相互碰撞，相互印证，投资的迷雾便会层层散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查理芒格的智慧》。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在大多数人眼里，哲学大概是所有学科中最无用的那一个，它不教人赚钱，不传授技能，甚至连一个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方法都不给。可恰恰是这门看似缥缈的学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思维品质的上限。哲学从来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它只做一件事，

恩据。这种追问精神在投资领域同样不可或缺。市场上每天都在制造海量的信息，股价涨跌、公司公告、宏观数据、分析师评论。如果缺乏一套严谨的思考框架来筛选和判断，再多信息也不过是噪音。投资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就等于理解了真相。但事实本身不会说话，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它，而解读的方式恰恰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素养。在哲学的诸多分支当中，与投资决策关联最为紧密的莫过于认知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形成信念，如何做出判断。它提醒人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判断都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投资者尤其如此，他们常常先有了一个结论，再去找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他们习惯用自己熟悉的框架去套用陌生的现象，一旦套不上，便感到困惑甚至恼怒。认知学并不提供某种特殊的投资策略，但是它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和偏误，从而在源头减少错误。贝努瓦·曼德伯罗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语出惊人：错误的解释源于错误的描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投资思考的命门。如果对某个现象的描述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分析、推理和决策都将如同建造在流沙上的阁楼。曼德伯罗是分形几何的创立者，他用自己独特的数学视角观察金融市场，发现传统的价格波动模型之所以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用过于简化的几何形状去描述实际上粗糙而破碎的市场结构。他把云朵、山峰、海岸线这些自然界的非规则形态引入数学，从而开辟了全新的认识路径。对投资者而言，这提醒着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你用什么语言去描述一个公司、一个行业、一种趋势，几乎决定了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用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洞见。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早年曾试图建立语言与世界之间精确的逻辑对应关系，但晚年彻底推翻了自己早期的结论。他逐渐意识到，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执行的功能来赋予的。换句话说，人们眼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选择用来描述世界的词语所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画了一个简单的三角形，然后指出它可以被看作一个孔洞、一座山峰、一个蝎子、一只箭头、一个颠倒的物体，甚至是一半的平行四边形。同一个图形因为描述的不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把这个例子搬到投资场景中，其含义是惊人的。以亚马逊公司为例，当它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崛起时，看空者将它类比为巴诺书店，一家传统的实体书零售商，于是得出结论，其股价被严重高估。而看多者则将它类比为戴尔公司，一家通过直销模式大幅削减成本的科技企业，于是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同一家公司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描述框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估值判断。亚马逊究竟是一家零售商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呢？这个问题的本身并没有唯一答案，但答案的选择却在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投资世界的一个重要提醒：描述不仅是描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定义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方式。

当认知维度足够多，决策的准确率自然会上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查理芒格的智慧，欢迎继续收听。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再向前走一步，便进入了实用主义的领地。这一思想流派由查尔斯·桑德·皮尔斯在19世纪奠基，后经威廉·詹姆斯发扬光大，成为美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极其简洁，一个思想或者信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在于它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詹姆斯曾用一句极其直白的话来概括自己的观点：要问一个信念的现金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持有这个信念究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不同。在詹姆斯看来，真理不是一尊供人膜拜的静态雕塑，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某个信念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个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导向更满意的结果，那么它在实践意义上就是真实的。当情境改变，新的证据出现时，原先有效的信念可能不再适用，这时固执地守着旧信念就是愚蠢的。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一致性而拒绝改变。这种看待真理的方式与绝大多数传统哲学截然相反，后者往往追求某种绝对不变的原则，并将之奉为圭臬。实用主义对投资决策的启发是直接而深刻的，它提醒投资者，任何投资模型都只是理解市场的工具，而不是市场本身。一个模型之所以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与某种深层的经济规律完美契合，而是因为它能够在当下的环境中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权衡。当环境发生变化，模型开始失效时，实用主义者不会固执地为其辩护，而会冷静地问，这个模型还能不能帮助我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果断换一个。查理芒格所推崇的多元思维模型，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迷信任何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像一名熟练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问题，从工具箱中取出最适合的工具。机会成本、激励机制、心理偏误、进化逻辑，这些模型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组合起来却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决策系统。

0: 他们也当看不见一样，这种事只会越来越不公平，有一天就会落到我们身上。气笑了，真是。
1: 哎，他们有多公平的事？
2: 田小慧正在办公室查阅有关长滩的信息，吴小飞的微信来了。准备一下天鹅岛的资料，五分钟后跟我去华东金融大厦。田小慧回复：“好的，收到。”然后他拨通手机。
1: 喂，
3: 哎，
1: 陈总监。
3: 啊，小慧啊。
1: 小吴总让我准备一下天鹅岛项目的资料。
3: 啊，好。
1: 我一会儿去档案室等您，行吗？
3: 我这就过去啊。
1: 嗯，
3: 好的。
1: 嗯，好。
2: 陈总监打开档案室的门，让田小慧走了进去。
1: 谢谢陈总监。
4: 哎，没事。都在里边。你找一下啊。
1: 哦，好。
4: 我拉肚子。出来把门关上啊。
1: 好。好。哎呀。
2: 田小慧借着找天鹅岛资料为由，在档案室里翻找长滩项目的资料。他在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了全套资料，却发现里面涉及到严重的资金问题。
1: 资金问题。
2: 这时，田小慧听到了脚步声，他赶紧把文件夹放回原位，转而拿出天鹅岛的资料。
5: 谢谢啊。
2: 赵辉独自在食堂角落里吃饭，苏建仁端着餐盘坐到他对面。
5: 现在知道谁是好人了吧？
4: 你，
5: 就差一票啊！知道不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刻是谁投了反对票？
6: 我告诉你啊，
4: 聪哈，
5: 对，你别跟我说你不在乎。
6: 这个李森以前是干行政的，后来呢
5: 调到海外分行，前年刚回来提了处长，后来又被行业评为了十大杰出青年。即便是如此，论业绩论资历他跟你没法比啊。可是你呢偏偏得罪人家宋浩，现在好了，落了这么个下场。
2: 赵辉不为所动，递给苏建仁一个盘子。
4: 这苏记我没动，给你吃吧。
5: 嗯，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在警告你，这个姓李的你不能不防啊。
4: 他都已经是分行行长了，还要怎么样？
5: 哎，这个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位置本来是你的呀，可他偏偏做了。他要想把这个位置做稳当了，他第一个打压的就是你。
4: 是你的吧？嗯。
5: 好好好，你不爱听呢，我还不说了。哎，西北那个事情怎么样？那个项目做不做？
4: 你什么意思？
5: 这个项目的融资方啊，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产公司，项目的名称呢叫长滩。那么募资方虽然不在百强名单里边，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会变。但是在这个项目里边，我可没有话头啊。我纯粹就是帮谢志远一个忙，哎，当然了，拿大主意嘛，还得看你。
2: 赵辉一直回避苏建仁的提议。
4: 这红烧肉我也没动，给你吃吧。我吃好了。
5: 我有红烧肉啊。
2: 下午，助理给赵辉送来一份申茂银行房地产类贷款风险预警的文件。
7: 进。
8: 赵航，
7: 好你刚下来的文件。
2: 赵辉看了看桌上的另一份远州。

0: 信托俊隆地产长滩项目募资计划书，他仔细权衡起来。田小慧外出办事的时候，给沈静回了电话。
1: 喂，表姐，
2: 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1: 刚刚在开会呢，没听到。
3: 告诉我你查到的情况。小慧，那两块地的情况？
1: 两块地没有另作理呀，只不过……
3: 接着说，田小慧。
1: 那两块地投入工程的概率都比较低，长滩岛这个项目的资金使用状况跟天鹅岛的一样，
2: 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公司的资金链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3: 好，知道了。
0: 沈静不等田小慧说完，便挂了电话。一天，吴显龙来到远州信托和谢志远洽谈。
4: 咱们这次合作辛苦谢总了，以后就相互信任了吧。
5: 是，苏建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您放心，应该批下来的可能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0集。在吴显龙的坚持恳求下，赵辉不得已收下了银行卡。
2: 好，好，大哥，我接。我打借条给你。
3: 好，这个时候您别再操心这些事儿，好吗？你好好休息。你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小猫，
0: 赵辉走出门外，见到吴小飞。
4: 赵叔，这就走了
5: 啊？
4: 让我送送你。
5: 啊，不用不用，好好照顾你爸。
4: 那您路上慢点。
5: 嗯。
0: 吴小飞来到吴显龙跟前。
4: 爸，拿了吗？那
0: 吴显龙发现赵辉竟然悄悄地已把银行卡放在茶几上，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6: 啊！
0: 银行放贷后，陶无忌和陈家元第一时间来到了恒汇公司。
7: 夏博士，我们跑前跑后忙了整整一个月。用最快的速度，以前所有的抵押方式，好不容易把500万跑下来，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用来还了欠账呢？
8: 欠债还钱很正常，而且我们马上要和华丽集团签单，我正在谈。
9: 对，这周就签，一个大订单啊，到时候一大笔收入进账啊。
7: 如果签不下来呢？这种超级大。
0: 夏博士不耐烦地起身往外走，陶无忌紧追不舍。
7: 你先等一下，夏博士。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在一个月内连头款都打不到的话，你们的工资就发不了了。
8: 小伙子，你来看看这儿，还有多少人？

0: 恒汇公司。
1: 一群书呆子吧，
2: 毕竟他们那个大单子要签了呀，还是华丽。
1: 我告诉你，怕什么来什么。现在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要不要向行里如实汇报？
2: 不要不要不要，你先不要讲。苏建仁知道不把我们俩骂死了，再搞个提前收贷，我们俩就太麻烦了。你说要征程不良了，咱俩是不是就完蛋了？
0: 下午，赵辉来到欧阳家里。
3: 那是您找我？
4: 听说空降了一个行长。多年来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不图名不图利，只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和银行人那份情怀。升职也只是为了到更大的平台去做事，但不被提拔，心里肯定会受挫。我觉得是上面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的失误，是他们的损失。另一方面，你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3: 谢谢老师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下班后，赵辉回到家，文姐从厨房里出来。
5: 赵先生回来了。
3: 哎，
5: 给您煲了点汤。
3: 哦，蕊蕊没在家吗？
5: 啊，蕊蕊陪露露去露露她爸爸那儿了。她爸爸老是说啊，自己都快成孤家寡人了，吃完饭就回来啊。哎呀，知道您今天一个人吃饭，我就简单给您做两样，赶紧去洗洗手，趁热吃吧。哎，对了，隔壁的周小姐好像是要搬走了。
3: 哦。
5: 哎呀，我最近这两天呢，老看见有外人来看房子，我就感觉挺奇怪的，就问了一下物业。
3: 嗯。
5: 物业说是要提前退租，而且啊，我最近也没看见过周小姐。行，那您就趁热吃吧，我先回去了啊。要不要把灯给您开开？
3: 哦，不用不用。
5: 趁热吃啊。
3: 哎。
0: 赵辉收到了中介的信息。
6: 赵先生，要买您房子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到交易组签约，一次性搞定。您一定要按时过来，这房子再不签约恐怕会出问题了。
0: 赵辉独自坐在客厅里回忆着欧阳说的话。
4: 我知道老戴是怎么死的了。你是老戴最得意的弟子，你们都是有抱负、负责任、重感情的人。要是受了挫折、受了委屈，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自己深扛。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3: 我明白。老师，
4: 有些事儿太近了你会看不清，那就退后一步嘛。要是看到一个朋友跳到泥坑，你想救他，那你就一定要跳进去吗？老戴又不是因为这次轻易犯错误，他现在依然堂堂正正的当着行长。

0: 周琳在隔壁阳台上把整首曲子听完，
1: 能帮他一个忙就好，我说我未必能帮得上。谁料他说完之后反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想着有这么巧的事情还挺值得一试的，可我哪能想到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在街边开一个小小复印店的小老板，真的，我每天就开着车上上货，然后就勉强解决温饱吧。所以说是我不自量力了嘛。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受了一身伤。还遭人鄙夷。所以还不如逃走呢。
0: 赵辉对周琳的叙述不为所动，他快速地喝完了啤酒。
2: 不早了，晚安，谢谢你的酒。

0: 赵辉离开后，周玲打电话向谢志远汇报。
1: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示弱，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2: 行吧，我知道了。
1: 挂了。
0: 晚上临睡前，陶无忌和田小慧视频通话。
3: 你觉得我给夏博士的那笔贷款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而且如果我现在给行里汇报风险的话，又有点儿
1: 有点不甘心，怕打自己的脸，对吗？
3: 嗯，可能是我太怕失败了吧。
4: 毕竟是你第一笔对公贷款。
3: 对呀，但是我不想因为这样就忽略它的风险。
1: 那你就跟随自己的内心，诚实的面对就好了。
3: 行，我明白了。
4: 哎，我这儿也出问题了。
3: 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我总觉得我们集团要出事儿。
3: 啊？集团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集团账上可能没钱了，现在着急借新钱呢。
4: 想要去补天鹅岛那个项目的窟窿，可现在始终借不到钱，连人家信托公司都不愿意帮我们了。
1: 我们老总好像都因为这事气住院了。
3: 可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我们集团都凉了，那我肯定没。

0: 工作了呀。哎，你说在任何行业里，如果想赚大钱，是不是就得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1: 我没太听懂什么叫偷鸡摸狗的事儿。
0: 哎，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困了，我先睡了，挂了。
1: 不是你这人
0: 哎，
1: 怎么？
0: 挂了，挂了，挂了，拜拜，
1: 你这人怎
0: 爱
1: 么
0: 你。
1: 话说？
2: 可能走着走着就远了。
3: 周琳坐在床边难以入眠，她打开微信给赵辉发送了添加好友的信息。这时在家里的赵辉也辗转难眠，他打开微信通过了验证。这一夜，各怀心事的陶无忌和田小慧也失眠了，两人对前途都充满了迷茫。

0: 第二天早上，陶无忌走在上班的路上，收到奥斯丁的信息，我们的大单没有签下来。陶无忌眉头紧锁，快步走进银行。陈家园和陶无忌来到茶水间里聊着。
1: 怎么样现在？
2: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华丽那边突然不签了，想把价格压到最低。奥斯汀说，恒贵的技术华丽肯定需要，只要再扛三个月肯定能签，这我相信。但是恒贵能不能撑三个月，这事我心里打个问号。
1: 是啊，
2: 不过奥斯汀能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没签下来，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替他们找钱扛过这三个月。他们脑子有毛病，活都活不下去。
0: 陶无忌手机响了。
2: 喂，奥斯汀。哎，你们没签下来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别人讲啊。什么？好，我知道了。
1: 哪的呢？

影视故事里的爱恨绵长最终都会落回到人间烟火，那些藏在街角的甜，藏在童年记忆里的味道也会被写进歌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冰糖葫芦》，那这是读非常的温润干净，褪去了繁杂的编曲，用质朴的声线唱出了人间烟火里最简单的幸福。酸酸甜甜好吃的糖葫芦，串起的不只是山楂果，还有童年巷子里的喧闹和亲人的陪伴。

公乐的《冰糖葫芦》。这一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用了一段旋律就留住了我们平凡生活里温柔的小美好。接下来

他的这首黑鸭子组合用绝美的和声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幅安静的画面。那么说到和声啊，我觉得黑鸭子真的是一定要提的标杆一般的存在。他们的人声层次细腻柔和，多声部缠绕在一起，就像薄雾一样慢慢的展开。这一首他们翻唱的《又见炊烟》原本就是非常隽永的经典歌曲了，经过他们重新的演绎呢，多了几分静谧的悠远。炊烟袅袅暮色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他的学生时代，某次考试五门功课考100，于是有一个绰号叫500。他是学霸，也是不用在自己演唱会开口唱歌的人，他只需要伴奏。这个人本名叫吴俊林，他有个乐队叫 China Bloom， 这是来自500的少年安朗。

0: 专属八道蟹味特色餐，包含两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六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六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500的白鸽。

0: 三号，
1: 这里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500的阿威阿威。

尽量有宽广的态度，也就是痛苦也要生活，忧伤也要微笑。他的蓝调闽南语，他的台客摇滚，他的复古底层情绪，他的迷离的摇滚世界，都在呈现这样一个道理：你生活在这个世界，对抗和质疑都会在激烈的情感中带出冲突的意境。是来自500的太空弹，他有了明了的冷静和凝视，他的铜管乐器和电子音效也相得益彰。

这是来自伍佰的《太空蛋》。罗大佑的歌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思，是站在时代的高处俯瞰这片土地的变迁，而伍佰的歌是底层平民的呐喊与温柔，是站在市井的街头和你并肩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李泰祥把古典音乐的优雅融入中国台湾民谣的骨血里，而伍佰把黑人蓝调的灵魂种进闽南语的土壤，让它长出了独属于中国台湾带着泥土气的摇滚之花。他们都是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而伍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摇滚这事儿变得亲民接地气，不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每个普通人能听懂属于自己的歌。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雨断断续续下了一天，当天的气温也在一个极小的幅度内波动，白天最低气温2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3摄氏度，凉意明显。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镇江仍有降水，大家上下班注意交通安全。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过程，10月1号后以分散性阵雨为主，4号后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闽南语歌曲原来也可以动听到极致，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你陶醉其中。我想，这把美丽的嗓子，无论唱的是什么，都会令人沉醉吧。这首作品叫做《天顶的月娘》啊，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这首歌呢，选自徐锦淳1996年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入选了中国台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歌手。在我听到这首《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真的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锦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她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用音乐说话，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在领奖台上或者是在舞台上唱歌，清淡高雅，不招摇不卖弄，一切只和音乐有关。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声音可能会更加敏感，一直认为声音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高亢、低沉、深情、婉约，而能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徐景淳的声音可以算一个。一个声音是不是美丽，我想时间是很好的裁判，它会让你看见那些真正美丽的声音会很长久地存活着，绽放着，芬芳着。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

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一江奔涌千年，歌声流淌六志，十年沪江青绿，一朝万物归安。从代代传唱的大河赞歌，到聆听江河自愈的轻声私语，六首时代金曲串联长江60年沧桑蝶变，一方京口水土见证母亲河10年重生复苏。这里是广播节目《长长的江，长长的歌》，江有万里绵长，歌有岁月悠长。

这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1956年，郭兰英录这首歌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首歌叫《我的祖国》，为什么要唱一条大河，不直接唱长江？”导演说：“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家乡的河。”于是那一年，全中国几亿人听到的不是长江，是大河，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条大河就是长江。

1984年，纪录片《话说长江》热播全国，创下空前收视热潮。一曲《长江之歌》让亿万国人第一次完整读懂长江的磅礴风姿，源远流长。这是中国乐坛第一首专为长江而作的时代颂歌，雪山起始，奔流入海，万里江河的壮阔与磅礴被歌声完美定格。

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改革开放春风浩荡，长江沿岸迎来飞速发展的全新篇章，城市扩容，产业兴起，江岸繁荣，万里长江成为时代发展的黄金水道、动力主轴。镇江依江而立，因江而兴，江岸码头繁忙兴盛，产业蓬勃生长，江水承载起城市发展的希望与未来。时代高速前行，江河承载着城市腾飞、民间向好的重任。在发展提速的进程中，沿江生态也随之进入发展与涵养动态平衡的过渡期，水土水系、水生生物在时代进程中悄然发生着自然更迭。彼时的人们满怀热忱，歌颂江河，奔赴新生，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在发展探索中慢慢积累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长智慧。第三首歌我们听见的是奋进，江河在时代，奔流起新城。

0: 声咏长江，赞颂山河壮阔，守护碧水长青。从仰望江河磅礴到守护万物共生，长长的江，长长的歌，以岁月为序，听长江心声。
1: 1994年，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响彻大江南北》，沧桑辽阔的歌声赋予长江跨越千年的历史厚度与岁月风骨。江水东流不息，岁月更迭不止，长江见证王朝兴替，人间烟火，承载中华民族千年文脉与山河记忆。

这是六首金曲当中最具岁月沉淀的一曲，它跳出纯粹的赞美，以时光视角回望江河。长江不只是奔腾的流水、磅礴的风景，更是民族文脉的载体，岁月沧桑的见证。在镇江，焦山古炮台临江而立，江水见证千年风云，百年变迁。江岸潮起潮落，城市生生不息。上世纪九十年代，长江沿岸城市持续蓬勃发展，江岸繁荣，水运通达，百业兴旺。时代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也渐渐开始审视，江河不仅是发展的依托，更是需要长久守护的生命根基。岁月滔滔，江河无言，却藏着万物相生、久久为功的生存智慧。第四首歌，我们听见的是沉淀，江水载岁月，山河藏初心。

0: 旧歌唱尽千年文脉，新风吹绿万里江岸。长江大保护十载深耕笃行，鱼群归游，江豚逐浪，碧水重生。长长的江，长长的歌，最长的江河，最温暖的心声。
1: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2: 千年之前，王安石驻足江畔，写下流传千古的江南胜景。一江碧水，两岸青葱，是镇江最动人的城市底色。千年之后，诗意被重新谱曲传唱，让京口山水、江南江韵再次走进大众视野。

0: 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全面部署实施。十年来，沿江城市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启万里长江系统性修复、全域性守护的全新征程。作为江苏长江岸线最长的城市，镇江扛起滨江城市责任担当，十年深耕，久久为功，全域推进岸线整治修复，清退违规岸线项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岸线布局，关停整改低效沿江产业，修复滨江湿地植被，重塑江岸生态肌理。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长江镇江航道处戴刚：
1: 十年间呢，镇江累计完成长江岸线整治项目270个，清退优化岸线14公里，沿江化工企业大幅极致升级绿色转型。长江干流镇江段是连续12年稳定保持2类优良水质，主要入江支流优，3类水体比例持续100%，江岸生态品质持续稳步跃升。
0: 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护渔队江波：
2: 我是一名护渔员，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沿江岸巡护，守护长江生态。工作这几年，我亲眼见证长江的一点一滴的变化，江水越来越清澈，岸边的绿植也越来越茂盛。

0: 江里的鱼虾也更多了。在江边巡湖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江豚跃出水面。保护长江是所有人日复一日的坚守，而不是一句口号。也很幸运能够加入护鱼队，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因为从小就在江边长大，现在在江边工作还可以守护一江碧水，守护江豚家园。
1: 从一江索取到守江护江，从江上谋生到江岸守护，十年大保护不是告别江河，而是以更好的方式与母亲河温柔共生，岁岁相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稳步回升，从十年前的低位稳步增长至1426头，实现连续多年稳中有升。镇江豚类保护区江豚数量稳步增长至26头，水生生物、鸟类、植被种群持续丰富，万里长江重现生机盎然的生态盛景。第五首歌，我们听见的是坚守。十年护青绿，一水润新生。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一曲江岩温柔唱响万里山河。60年时光流转，我们终于不再只是为长江歌唱，而是静静聆听属于江河自己的声音。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0000，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三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

0: 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

0: 气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1: 很快，齐天佑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下午，肖楠正在家里看电视，齐天佑的电话到了。
2: 你这么大人，你还派小孩啊？你知道我们在哪认识的吗？派出所。
3: 喂，妈。
4: 肖楠，这周末我想带木耳。
3: 凭什么？你想都别想。
4: 那我来告诉你凭什么。上回在历史博物馆，我带莫文才待了半天，你就把他接走了，对吧？
5: 那你得把这个时间还给我啊。
3: 齐天佑，你别不讲理啊。上次是孩子自己要回来的，那么点孩子你领他看那砖头瓦片，你也不调动一下兴趣，他能看懂吗？能愿意跟你待吗？还怨我。
4: 你呀，我是带孩子在寻找历史的记忆
5: 啊。人在这个社会中，
4: 我不跟你说这个了。要不是你引诱孩子，他能喜欢去开那个卡丁车吗？
3: 你说话注意点啊！你的大学老师怎么用词的？什么叫引诱啊？
6: 你不信自己问问孩子。
3: 你让他自己选，你看他自己是想跟你看那砖头瓦片去，还是去开卡丁车去？
4: 你这个太狡猾了。那小孩本能会选择开卡丁车呀，对吗？你教育是要引导的呀。
3: 哎，你别太武断了。你这么原来你在家不老说什么平等、自由、民主吗？你这么的，你让他自己选，好不好？
4: 好了，我不跟你争了。这次呢，我就遵从孩子的意志，我带他去开卡丁车，好不好？
3: 哎，什么叫你带去开呀？我那边可是找了专业教练，人家呢才能保证孩子安全，你行吗？
4: 哦，是吗？谁呀？那个周小妞的父亲是吧？
3: 啊，对啊。
4: 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半天啊当做公用的，我们一起带孩子去，就去开卡丁车，好不好？
3: 行吧，
4: 那周末见。
1: 过了一天，齐天佑起床后发现齐国胜正在厨房里忙着。
7: 哎，爸，你这早上怎么准备这么多菜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梁大卫天天给我炫耀他的厨艺，我呀，今天就要露一手绝活本帮菜，杀杀他的威风。
7: 哎，人家梁大卫啊，他是因为关心他女儿时间太少，觉得女儿缺少父爱，补偿一下。我跟天佐还有齐天都不缺少父爱，
8: 那我做给你吃。你写剧本用脑子也需要营养啊。
7: 我上厕所，我什么都不吃。
8: 不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啊，我给你做嘛。啊，
7: 我吃披萨。
8: 披萨我披不了。哎，猪脑要不要？
7: 可以，猪脑披萨。
1: 晚上，梁大威上完卫生间回到卧室，齐国胜正坐在床边扇扇子。
8: 天祖怎么还没回来啊？
9: 担心你的狮子头没有人。

0: 欣赏了。
1: 那你等着，看他回来先吃谁做的。
2: 当然是咖喱蟹啦，和一个高级厨师比厨艺，小心自取其辱哦。
1: 你试试。
0: 好啊，我给俩看看呢。
1: 行行行，我告诉你，待会儿啊肯定是蟹粉狮子头吃光光，你呢，没准碰都不碰。
3: 齐天佐下班回来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一看到桌上的两道菜，他立刻就倒了胃口。过了一会儿，齐天佐回卧室去了。齐国胜开门看了一下桌上的菜，有些失望。他看了一眼躺在上铺的梁大威。
2: 回来了，赶紧休息了。
3: 早晨，叶敏仪从睡梦中醒来，齐天佐睁着眼睛躺在他身边。
4: 爸爸，你今儿怎么醒那么早？
5: 我根本就没睡，浑浑噩噩的做了一晚上梦。
4: 嗯，梦见什么？
5: 梦着自己变成一只光不出溜的猪，俩老爷子拿着刀叉，可劲儿在沙漠里追我呀！我这顿跑啊，就是跑不快，急死我！哎呀，最可怕的，你在旁边还呵呵乐，死活都不帮我，你还笑！哎呀，我真的是还不行了。我现在看啥都像后朝狮子头，那像四个台球似的，跟俩老爷眼珠子似的，狠狠地盯着我。我要是不吃，旁边蟹钳子，嘎就把我夹爆了，太恐惧了。
4: 没有，你这个从我们的心理学上来讲，梦境呢，就是你潜意识的一种体现，说明你最近有点焦虑。
5: 我不是焦虑啊，我是真快被撑死了。咱家旁边药店的健胃消食片都是被我买光了。哎，我求你了，宝贝儿，你跟俩老爹说一说行不行？别的玩意儿不说，把你夜宵了。
4: 嗯，他们俩不也是好心吗？

0: 起初八就行。嗯啊，好，那你先准备一下啊。
1: 肖楠一直低头不语，齐天佑走到他身边。来，这一步说话。
2: 你准备。
1: 陆离，你为什么要上他的车？
2: 你为什么要戴这个头盔啊？哎，服务员给我找的这个呀。
1: 我这头号合适，这不重要，你回答我。我为什么不能上他车？
2: 你身为一个母亲，你当着孩子的面上用陌生男人的车，这孩子你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
1: 周大不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是我的合作伙伴，是我亲密无间的朋友，是我弟弟。
2: 亲密无间，这普通话刚改。
1: 您
3: 反正我提醒您，您以后注意点，好吧？
1: 你是太平洋上的警察吗？
2: 什么意思？
3: 管太宽了你！别在这废话，赶紧准备去吧，一会儿让人虐得怎么哭都不知道。
1: 笑话。
3: 于是周道父女上了一辆车，齐天佑父子上了另一辆车。不一会儿，两辆车停在了赛道起点。齐墨文坐在车上，心里有些不踏实。
2: 爸爸，嗯，是不是我们三圈数输了？那不是，这个是围棋的规则。然后我们套用到卡丁车上，这个八段让五段三个棋子，这是国际惯例。他是专业的，我要不然我们俩一起比赛不公平，所以他让我三圈，这不算输啊。
3: 爸爸，嗯，你那么牛啊？
2: 那个多脚男，我是骂我是骗你哦。
1: 齐天佑扭头看向另一辆车，周小楠也正扭头看着他。他
2: 是开玩笑的吧？还是认真的？认真的。他骂过你几回？
3: 见过一次骂我一次。齐天佑顿时怒火中烧，
1: 他挑衅地看向周道。
2: 周先生。
1: 我们让孩子下车吧，咱俩单独较量，
2: 待会儿可能会比较血腥，我怕孩子受伤。
1: 好啊，下车。
4: 齐天佑和周道怒目相视，他俩的脚踩在油门上。 卡丁车发出了一阵阵的轰鸣，场内的工作人员等得不耐烦了，他走到两辆卡丁车中间。
5: 哥们儿，你们还玩不玩啊？
6: 玩啊，玩！
5: 你喊开始啊！
6: 玩来，预备，开始。
1: 比赛开始了，齐天佑咬牙切齿，不停地猛踩油门。不一会儿，卡丁车在拐弯处来不及刹车，一头撞向了有轮胎连接成的防护墙上。齐天佑头上的头盔也滚出去了老远。肖楠领着齐墨文和周小楠，他看着在地上翻滚着的头盔，捂着脸，不忍直视。唉。 过了一会儿，齐天佑直着脖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周道走过来安慰他：“嗯，
2: 玩卡丁车其实就图个乐，撑死了叫图个刺激。你这是玩命啊！”“这是我的战术，我不想让你让我三圈。”“战术？什么战术？哦，你的战术就是把那护栏撞开，然后直接到终点把我甩开，是这意思吗？”“哎，周先生很聪明。”
4: 战术是对的，但没想到一个塑料墙会这么结实。好家伙，你可真够有创意。没事吧？
2: 没事。
4: 啊，
2: 安全带头盔都在认真工作。谢谢你啊，在百忙中陪我儿子玩。
4: 啊，那也谈不上，一个人玩也是玩，两个人玩，也是个伴儿，是吧？那我先走了啊。
2: 周先生。 麻烦你能不能坐到我身边来？

0: 周道看了一眼在一旁玩耍的齐墨文，走到齐天佑身边坐了下来。
1: 周先生，我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我和向南离婚了，墨文需要父亲的陪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我说的你应该清楚了吧？
2: 哦，明白。但是我也有个善意的提醒。
1: 你说
2: 啊，小文呢平常开个卡丁车玩玩我觉得没问题，如果要是培养他当赛车手，我觉得他没那个基因啊。他呢更适合这个，
1: 他更适合智力游戏。谢谢，我清楚
2: 啊，是这意思。那我撤了啊。你真没事吧？
1: 没事，我再歇一会儿。
2: 啊，
1: 走了，
3: 走了，
4: 文儿。
5: 叔叔，拜拜。
3: 哎，
5: 爸爸，
1: 嗯，
5: 你怎么不换衣服呀？
1: 儿子，打120。
5: 为啥？
1: 把我脖子冻掉了。
0: 此刻周道父女和湘南一起走出了俱乐部。
5: 爸爸，
1: 嗯，
5: 今天齐墨文爸爸被虐得好惨呀。
2: 嗯，对不起啊湘南，今儿我劝吧没劝住。
6: 你对不起啥？跟你又没关系，他那人就较劲一辈子了，这较劲是他快乐。
2: 哎，不过今天啊他为儿子拼命那一下精神可以，尤其是咣撞上去那一下，哎，有点撞上一去那意思。
6: 去是去了，这撞也撞了，这人。哎，但是齐天佑对我儿子真是没得说。
2: 今儿还我送你回去。
6: 嘿，你这人你怎么那么怂啊？又没什么事儿，送。
2: 走。
6: 就是。
2: 上车，楠楠。
6: 帮你开开。
0: 晚上，齐国胜拿着手机，把戴着颈托、正襟危坐的齐天佑拍了下来。
7: 爸，您别老是这个，像拍动物园的长颈鹿一样拍我好吗？你为什么？
8: 我这是要告诉隔壁老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恢复得快一点。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7: 没事，不是跟您说了，就是一个小小的车祸。这个
8: 怎么还出车祸了？
5: 我爸要跟周乐叔叔比卡丁车，然后我爸想越过围栏，然后直接撞上了。
8: 不是，你车都不怎么会开，你怎么还比赛呀？
7: 卡丁车玩啊，玩。
8: 那个周道是谁？
5: 周道是我妈妈的朋友。
8: 你妈的朋友？
5: 嗯，
7: 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一块儿弄个什么车厂什么的。您别担心啊。
8: 好，明白。
7: 爸，要不您带墨文先洗漱吧，时间不早了。
8: 啊，好好
7: 啊。
8: 那走，墨文，
7: 我去。刷牙刷干净啊，墨文。
5: 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雨断断续续下了一天，当天的气温也在一个极小的幅度内波动，白天最低气温2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3摄氏度，凉意明显。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镇江仍有降水，大家上下班注意交通安全。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水过程。10月1号后以分散性阵雨为主，4号后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氶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1摄氶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明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成年人，他25岁了，但他的愿望常在半小时之内得以实现。成年人的世界少不了烦恼，比如小他3岁的妹妹，前年毕业时做着实习护士，总是要值夜班，熬到胆汁都吐了出来。再比如他的堂哥，毕业后一直在考公，命运悬停着，目前还没有下文。王君明就不一样了，每晚8点，许多同龄人尚未结束工作，他已经躺在母亲身侧入了梦。如果时间有倍速，你将看到所有比他小的孩子都坐起来、站立、行走、奔跑，他们拔节似的长高，然后离开湖南益阳的这个村子，只有他定格在了66厘米。疾病让他留在半岁婴孩的体格里，他不能站立，最大的活动范围是学步车能覆盖的地方。他的智力难以估测，介于婴儿和儿童之间，大家叫他君满。在益阳话中，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也有宝贝的含义。大部分时间里，什么事情都要立刻满足君满。当一个25岁男孩的人生被现实条件限制或延误时，爱是如何填补他的，以及这种填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王君满一家人。半小时前，王君满想要洗澡，他的父母、妹妹像刮风一样穿梭于屋里屋外。半小时后，他家院子中间就支起了澡盆、热水，新衣也被挂在一旁的木椅上，他洗起了澡。洗澡前，他想要吃蒿子粑粑。洗完澡，带着热气穿上新衣服，

母亲杨光辉意识到了异样。那时的病历还是手写，字迹中依稀可以辨认，医生判断他有甲状腺激素减退的症状，同时也有先天性心脏病，给君满开了药，其中有优甲乐，一种甲状腺激素补剂。服药之后，君满能坐了。为什么这个发育缓慢的孩子没有再去过医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但答案是复杂的。在父母的印象中，二十多年前，医生没有提到过需要定期补充。小林告诉我，父母只上过小学，他们并不理解甲状腺的作用机制。杨光辉的三妹记得，姐姐告诉他的是，君满是喉咙里少了点东西，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坐起来是吃药起了效果。另一个没再去医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家庭艰难的处境。君满是剖腹产生的，花了1000多块，那次去长沙看病又花了5-6千块。杨光辉没有工作，丈夫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那几年这个家庭年收入是3000元左右。在回答中还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关键词，认命。杨光辉和丈夫结婚3年，把中药喝了个遍才生下君满。没怀上孩子的那几年，他受过许多长辈的数落，话重的时候也说他结婚这么久连个青蛙都没给我生下来。他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眼睛红了也从不还嘴。从长沙看病回来不久，君满的奶奶捎来村口医生的一句话，这个孩子养不活。小玲也问过母亲，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哥哥看病？母亲的回答是，君满爸爸也没有让他继续去看。在村子里许多人的眼中，君满是不能被带大的。经济处境、受教育水平、性格等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命运。而命运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君满的父母以为是中药导致君满先天不足，而实际上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君满的 PUEF 基因异常，父母双方均携带了这种致病基因。邓超提到一篇文献，研究者在回顾了全球范围内58项研究文献后，统计出当时全世界有记录的 PUEF1 突变患者仅为114例。文献里提到，在及时治疗后，这些患者的身高和智力可以接近正常。这篇论文研究了印度西部一个包含15名患者的队列，那些接受了9到11年足量激素治疗的患者，最终身高接近普通人。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君满可能的人生版本。但在这个错过诊疗的20多年里，他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急时刻。邓超推测，正常成人如果持续缺乏激素多年，很可能会有粘液性水肿等问题出现。但因为王君明未能成长，代谢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没有出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走进生活在湖南益阳的王君满一家人。并没有人告诉过杨光辉该如何照料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饭应该怎么吃，没有标准答案。君满5岁才长牙，在此之前他每隔2小时就热一次牛奶喂给他喝，夜里同样如此，因此他没能睡过一个整觉。这个剂量是如何得来的，他也说不清，只知道是一点点试出来的。除了牛奶之外，他想找那些滋补的东西给君满吃，就找来笼子放在水田和池塘里，鳝鱼就往里头钻。上灶烧好后，他将肚皮上的刺一一剔下来，碾碎了喂给君满。长牙之后虽然不再喝牛奶，但君满夜里又闹着要饼干，杨光辉就在枕边放上饼干，君满每哭一次他就喂一次。他以一种本能去爱这个孩子，从不追问过多。杨光辉从小老实，家中3姐妹他是老大，照顾他人似乎成了一种本分。他比3妹大5岁，小时候去别人家玩，3妹硬要背，妈妈2姐都不背，只有杨光辉愿意。直到3妹已经上了初中，有一年脚痛下不了地，还是他来背。后来这个背在身上的孩子就成了君满。他并不是不在乎君满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许多问题抛过去，答案还是那句没有办法。这个没能生长的婴儿被一些人归结于他的命不好，他听了心里难受。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也开始说这句话，怪我的命不好。照料君满就是穿衣、洗漱、上厕所、喂饭、出去玩、哄睡，日复一日，和照料别的孩子没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日复一日没有终点。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杨光辉怀上了小玲，他喘气开始渐渐费力。产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再受劳累。小玲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就白白净净，头骨也是硬的，一天天长高。曾经挂在杨光辉背上的3妹看姐姐辛苦，自己提议把君满接回了家里，帮忙带了4个月。那时她还没结婚，还在相亲，和男孩子见面也抱着君满一起去。后来3妹嫁到了大姐的村里，2姐妹的房子挨得很近。君满的世界里有了更多的人，除了近处的母亲、父亲，后来出生的妹妹小玲，还有步行100来米远处的姨妈、2个表妹，几里之外的外婆、一世的外公，他们都对她言听计从。就像那些几个月的小婴儿一样，她离不了人的手，除了睡觉就是要去外头走看。她有许多别人不能理解的要求， 比如要看人打牌，但是到了那里还是哭，直到站在玻璃外头隔着一层看人打牌才停止。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育着，在三姨印象中，他大概在10岁开智，能够进行简单的表达。大家疼爱他的证据留在了他的语言里，找外婆、找阿姨，也就是三姨，成了君满的口头禅。别人打趣他娶不娶堂客，堂客是老婆的意思，很难说他对这个词理解到什么程度。他要娶表妹、表弟、阿姨、外婆，但是问他娶不娶奶奶，他摇了摇头。等到小林3年级，杨光辉开始去镇上的汉堡店打工，他把孩子交给了三。

是小玲陪床。前三天晚上，她几乎没合眼，睁着眼睛看着哥哥。那段时间抽了十几管血，她感觉生命力好像也在被抽走，担心君满撑不住。哥哥流泪，她也在旁边流泪。日复一日的手足羁绊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交缠在一起。等小玲大专毕业开始工作，回过头来，她发现哥哥的位置在她心里发生了变化。在心里，我哥哥的序位是第一。小玲说，怀里的君满让她感觉是一个缩小版的自己，尽管旁人的视角里他俩并不相似，但是有一些证据。他轻轻捻起哥哥的手指向我举例，他们的指甲壳都像一个小铲子，这里窄，这里宽。2026年再一次得到医疗诊断后，每个人都在重新看待君满。七八岁的时候，小玲和表妹还不完全理解君满的状况，把停止生长当成了长生不死，以为他会活几百岁几万岁。于是两姐妹商量，以后自己去世了，就让自己的孩子养君满，再然后让孙子养君满，像传家宝一样把它传下去。后来渐渐长大，小玲只了解村口医生对君满的判断，她以为他的寿命只有二三十岁。但如今看来，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主要的问题，目前并不危及生命。君满正在接受激素治疗，除了服用甲状腺激素的补剂，每周需要注射一次 1.2 毫升的生长激素。村口的医生和镇上的医生都说弄不来，卫校毕业的小玲就每周都带生长激素回家，自己给哥哥打针。此外，邓超介绍，王君明需要定期到长沙复查，评估激素替代的效果、安全性与调整剂量。如果是普通成年人，在地方医院复查就行，但是君满的特殊生理情况决定了不是每个医院都有能力收治。复查离不开小玲，因为杨光辉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长沙转公交车就是一件麻烦事儿。丈夫需要继续在外接泥瓦匠的活计。但这个激素治疗方案到底能带来多少改变，大家都不知道。每个人的期待不同，杨光辉和丈夫觉得，如果君满长高一些，可以走路，那之后就只需要喂饭，轻松很多。但是治不好，他们也能接受，就这么一直照料下去。这是满足我女儿的心愿，如果我不同意治，她爸爸也不同意治，我女儿会后悔一辈子。但小玲想让哥哥长高，因为她希望哥哥多获得一点自由，至少想去爱姨家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走着去。去湘雅二医院之前，小玲犹豫过，她在家里和哥哥说，我说如果你想长高，就拍一拍自己。君满拍了拍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王君满一家是个不断被围观的家庭，小玲带着君满出门，往往先来了一两个询问的人，而后成了一排人。作为这样一个特殊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生来健康的孩子，他的存在似乎天然暗含着一种责任和期待。就拿小玲现在的社交媒体评论区来说，关于妹妹以后嫁不嫁人，不同的观点再次交锋，甚至能吵出好几层楼来。也曾经有熟人来家里做客，开玩笑让小玲多赚些钱养哥哥，一旁的杨光辉少见的立刻反驳，君满不用他养，我们自己养。父母从未阻断过他往外走的可能，他们极度节省，至今家里还没装空调，但他们送小玲去了镇上读初中，也曾掏钱让小玲补习。后来他没有考上高中，父母就送他去了更远的宁乡读了民办学校，每年学费就要20000。小玲有许多远离家庭的机会，实习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去广东医院做实习护士，那里有转正的机会也有编制，他没去，他想要带妈妈定期复查。后来他没做护士，在长沙的一个医美机构工作，工作算是轻松，他跟过诊，熟悉产品，也做销售，还接触视频剪辑。就在去年，他有了留在长沙的打算，甚至实地看过小户型的房子，就在医院边上。算了账，按揭贷款可以负担，这样在长沙也有个家。君满长高的可能忽然推翻了一切计划。起初，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决定承担起这份责任。他一直说并没有什么压力，医药费都是父亲买单，直到他的姨妈告诉我医药费都是小玲在出，他才承认。也是很偶然的闲聊契机，他提到自己已经辞职了，在医美机构原本是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要陪哥哥看病，经常需要请假，另一个同事就得连着上班。这种决定并非来自谁的要求，事实上父母一直试图把他送往更远的地方，但在漫长的相处里，他已经无法把哥哥视作一种负担。他用社交媒体记录下许多哥哥的片段，不少人在底下留言问哥哥会不会像本杰明巴顿骑士里的男主角一样，生来衰老，而后逆着时间轴挺拔起来变得年轻。但现实并没有理想的剧本，君满长高之后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从医学的角度，邓超介绍定期补充甲状腺激素、生长激素，或许君满可以实现自由行走，智力也将有所提升，但程度不确定，在正常人跟智力障碍之间。但这个治疗方案可是有过开放讨论，长高之后他的骨骼能否承受，脱离亲人的双手，他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环境风险，这些都不能给出标准答案，他们只能对家属进行风险提示。 照顾一个孩子是一种弥漫在日常，会填满所有空隙的工作。小玲说，一天无从规划，就是哥哥这些事儿，这里忙一会儿，那里忙一会儿，好像没干什么事情，一天已经过去了。他总是垂着头，低下眼睛，把耳朵贴向他，听哥哥含混的指令，或者弯着腰，拖着哥哥的肩膀，他要往哪儿去，自己就往哪儿去。但对小玲来说，这不是认命。在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打算在长沙摆个野摊，卖凉面，同时开直播，也打听着北京和上海的医院情况，计划过段时间带哥哥去看看激素的剂量。没有人知道均满的这几步究竟会不会到来，但他已经决定不再等待命运给出的答案。有时他把镜头对准均满，开启直播，他喜欢节奏强烈的老歌，这时背景音正放着《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随着唢呐声，均满笑着晃着挥舞起手臂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说，丞相，你何出此等？不想与孔宁说。

丞相何不祈祷求寿，孔明恕爱，只怕是天意不肯容姜维书。但凭丞相虔诚感，万天心将赤胆忠怀叩鼻恭。孔明恕，既如此，你安排祭物，听我指令，在帐中设摆下七盏星灯，外部明灯49盏，暗方为天干地支列席中。在帐外用49名甲士来巡守，各穿戴皂帽皂衣，将皂齐清。在帐内用2名小卒来侍奉。

看锦囊而行，定要妙计把泽平。再者是我死后不可举哀，不可成殓，坐木龛将我的尸身置于龛中，足下殿明灯一盏，口含迷离，我的这阴魂自然去镇将星。那司马懿见将星未坠，以我为死，那时节要安静如常速退兵。倘若是那司马懿亲自

待交锋，将旭日。我所刻之木像，推于枕上。那司马懿见我未死，必胆裂心惊。他们自然退了兵。那时间将危断后，速速推，把我军后营做前队，前军。

六出祁山，寸功未立，也为损将，也为折兵，忙拆派李扶持仪表，星夜走后谷，又还那将为杨仪，杨仪马岱廖化与王。

聆听，主公们，俱是汉室的忠臣。

必须要见机而行，待时而动。哎呀，最要紧防备敌人这动。

0: 再不长远，军师丧了命。到后来江伯岳就发中原，被邓艾夺阴平，也知天不降汉也行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啊，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说到诸葛先生积劳成疾，是回天乏术，这气氛呢实在是有些压抑。那接下来呢，给您安排一个热闹的节目，这是一段小品，郭达、蔡明和郭冬临联袂表演的一段过年，咱们来共同收听。
4: 浪花，浪花。

0: 火箭呢？
1: 咋了？
2: 那不是给你去信了吗？火箭俺回不去。
1: 你要不写信我还不来了。
2: 为啥？
1: 你说你火箭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你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你。
2: 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1: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2: 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
3: 兰花
2: 干啥？
3: 俺想跟你对个活。
2: 我就知道你要弄这，你就认
1: 那儿，吓我一跳。真有人？这是谁呀、啊？
2: 郭大爷呗，还能有谁？
1: 咦，郭大爷也是，你早不咳嗽，晚不咳嗽，怎么这个时候咳嗽？哎，兰花，活还没对着嘞，接着对。兰花啊，来给我对个活。怪不得不想回家了，这儿找到对活的了。
2: 你瞎说啥呀？郭大爷，
1: 啊、
2: 你又想抽烟了吧？
1: 啊，
2: 大夫说了，不让你抽烟，不许抽啊！
1: 中！吓我一跳！哎，中！郭大爷是咱老乡啊？
2: 可不是呗！
1: 说话可方便了。老花啊，你在门口跟谁说话了？
2: 跟一个买白菜的。
1: 哎，老花啊，一会儿街道要给咱们送白菜了，你不要买了啊！
2: 啊！
1: 你咋说我是买白菜的？
2: 那要说你是俺丈夫，郭大爷非得让俺给你回去不行。
1: 那不正好啊？
2: 啥正好？咱走了，郭大爷咋办嘞？我跟你说啊，进屋以后约法三章：第一，不许说你是俺丈夫；
1: 懂？
2: 第二，不许说俺是你媳妇；
1: 懂？
2: 第三，不许说咱俩是两口子。
1: 这不一样啊？
2: 一样就一样。走，进屋吧。走呀。
1: 兰花，
2: 好激
1: 动。兰花啊！
2: 哎，动手。
1: 啥？
2: 呀，动手。
1: 哦，这个买白菜的跟着你干啥呀？
2: 买白啊，他不是买白菜的，他是俺的一个老乡。你说话呀，
1: 俺俩不是两口子。
2: 哎，
1: 来抽烟吧。咦，我不会抽啊。
2: 他不抽烟。
1: 不抽烟
2: 啊。
1: 哎，我刚才听你们在门口老说对活对活的。
2: 他名字叫对活。
1: 哦，对花啊，对花，对花，
2: 叫你来，
1: 叫我，哦咦，我叫对花，来来来，对花啊，你坐下啊，我说对花啊，郭大爷，这名字咋真别扭呢？找老花有事啊？对，找，哎呀，没事啊，
2: 没事没事啊，他是来给俺找个头事儿来，
1: 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哎呀，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
2: 哎呀，不是不是啊，家里边说了啊，不让俺回去了。
1: 不用让你回去了
2: 啊？
1: 哎呀，你这刚结婚半年多，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啊？
2: 他一点都不想我，对吧对花？
1: 对，他爱人年轻无所谓，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他爹他妈叫是受不了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你还体会不到啊？
2: 俺丈夫说了，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他那个人呢，心眼可好了，特别厚道，特别会关心人。你说话呀？
1: 俺俩不是两口子。哎呀，你在这搅和啥了吧？
4: 郭大爷，白菜来了。
2: 哦，知道了。
1: 郭大爷，
2: 对花。
1: 哎，啥事儿啊？
2: 抱白菜去。
1: 我以为让我对活来。兰花啊，你过来。兰花，
2: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啊，
1: 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啊，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我看他老想对你动手动脚啊。
2: 郭大爷，他可是个好人。
1: 好人
2: 啊。
1: 郭大爷，这白菜放哪儿啊？
2: 哎，你就放在门口吧。
1: 行，兰花，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我的好兰花。

0: 干活啊？你出来半年多了，你得多个心眼啊啊！你了解他不了解啊？
1: 俺俩不是两口子。
2: 对嘛，这还是不了解嘛啊？人心隔肚皮，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不能再给他好脸了。你笑啥呢？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3: 郭大爷，白菜都放好了。
1: 耶，看你累得这一头汗。一头汗俺也不给你擦。
3: 咋了？大伙儿。
2: 哎，郭大爷，这会儿啊，你搬白菜辛苦了啊。
3: 没事啊，
2: 这一百块钱你收下。
3: 这是干啥？
2: 买个火车票就回去吧。
3: 别一路平安，俺回去哪能用你的钱呢？俺走了。我上哪儿啊？兰花。
1: 哎，
2: 你咋又回来了？
3: 没事啊，兰花，咱说点事儿，走进屋。
1: 哎，进屋。

0: 收拾还能赶上火车。
1: 哎，
2: 郭大爷、
0: 啊、太好了，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空气可新鲜，哎呀可热闹，还让放炮啊。
3: 是啊，那咱们准备准备吧。
0: 准备啥？家里啥都有啊。
2: 哎呀快走啊。
4: 大林呐，大华，
1: 哎，
4: 那咱回家过年。
1: 对，回家过年了。
5: 一块儿收听过小品过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8: 我是陈婷书。
9: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1，城市分贝。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临近国庆啊，这两天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文旅出行热度高涨的同时呢，面向退休群体的民生体检惠民项目呢也正在开展。2026年度镇江市区的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的免费健康体检，从7月就开始启动了。截止的时间呢，也提醒一下啊，是到11月30号。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下半程，项目覆盖京口、润州、镇江高新区、丹徒、镇江经开区64周岁及以下的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可以持社保卡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线下预约，当然也可以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去线上办理。人社部门提醒啊，避免后期扎堆体检造成排队拥堵，请按照预约时段参检，防止跑空漏检，尽早的去享受这项免费的健康福利。临近国庆呢，句容也准备了丰富的国庆文旅大餐，句容文旅盛宴呢已经准备就绪，多场的特色活动迎接双节的客流，将推出湖畔焰火秀、国风市集，还有乡村采摘、山野露营等等丰富的活动，兼顾亲子休闲与年轻群体的打卡需求。另外，茅山、宝华山也上线了国风嘉年华、民俗演绎等等专场演出。文旅部门也提示啊，节假日景区的客流攀升，部分的户外像这个焰火表演啊，会受到天气影响，存在调整的可能。出行前我们要确认活动的最新

通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自驾出行的朋友要服从现场的交警的疏导，安全有序地参与节庆活动。说到句容啊，如果说这个节假日想要去句容逛一逛玩一玩的朋友呢，也推荐一个假日出行的一个采摘好去处啊。江苏首家葡萄特色河马村现在呢正式落户句容丁庄了。我们知道丁庄啊是特色的葡萄产地，那么这次河马村的落地呢将会打通产地的直销路径，本地的优质的葡萄以及周边的时令的生鲜农产品会通过订单直供线上线下的商超渠道，拓宽农户的销路。当地也同步完善分拣冷链仓储配套设施，提升农产品的保鲜能力。金秋啊正是瓜果成熟季，也欢迎大家前往丁庄去体验乡村采摘，助力本地乡村产业发展。过节游玩之余啊，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不少市民也有办事的需求，我们再来了解户政窗口的服务安排。镇江公安呢发布了国庆户政业务的办理提示，10月1号到7号呢，全市公安户政窗口呢实行的是轮休模式，不开展常规的业务这个窗口，部分的便民点会开设预约办理通道，有身份证换领、户口迁移需求的市民优先可以选择苏服办的线上提交业务，或者等到节后工作日前往窗口进行办理。好，我们在早上的7:15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此刻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温艺昕的这首《一路生花》，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啊，是我们假期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啊。相信这两天大家在上班路上，感觉这个心情也会不错，因为要迎来国庆假期了。国庆将至啊，是市场监管局呢对市区的景点酒店还有商超开展价格以及明码标价的突击检查，执法人员核查商超的粮油肉蛋果蔬等等节日产品，排查虚构原价、虚假打折等等价格欺诈，同时呢调取酒店客房的价格记录，严查大幅涨价、价外加价。多数的经营单位价格秩序良好，个别的酒店已经被立案查处。节日期间，部门将会持续加大巡查，提醒消费者们要留意标价，遇到价格违法的行为呢，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出行方面啊，随着国庆临近呢，长三角铁路客流即将会迎来高峰，咱们的镇江站、丹阳站客流压力增大，铁路部门提醒已经购买了车票的旅客呢，提前要确认好列车信息，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另外，发现最美公路最美铁路，坐上大环线游遍长三角相关的活动余热还在，不少的游客呢选择高铁打卡沿线的城市，购票要确认12306的官方渠道，我们要拒绝第三方的抢票软件，谨防抢票诈骗，如果遇到列车临时调整，要以官方通知为准。共享电动车啊，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市民重要的出行工具啊。可能我们不知道，其中不少的产品呢是来自咱们扬中本土企业。扬中市新喜智能科技落户西来桥镇，长期呢为台铃、新大洲等等品牌配套生产电动车的车架塑件。企业积极转型，打造自有共享出行品牌易骑行，产品远销海内外。那今年企业呢产值可会达到3000到5000万元。企业还建成了研发中心，组建了20人的研发团队，已经成功的研发了3款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并投入使用。稍后，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双一流硕士通过企业的多轮面试，却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遭到取消录用的求职风波。事件会再次引发大家对于第一学历的讨论，人才该如何评价的广泛社会议题。那今天呢，稍后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一起来说到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国庆假期，如果说这个6号你有空的话，那有一个好去处要推荐大家，就是我们的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现在呢，5号的席位已经全部售罄了啊，那也谢谢我们的车友的火热追捧，没有抢到5号场次的朋友不用遗憾，我们在10月6号呢，目前还有剩余的这样的门票，要拼手速了。越临近国庆假期呢，你越是发愁啊，呀，这个带家人去哪儿呢？来一场微度假，我们当天就可以来回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高淳故城湖水曼城虾兵蟹将8成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了。这次活动呢，我们是99块钱一价全含，含金量非常的高。这个价格呢，会包含景区的门票，会包含这个鲜美的蟹味套餐，每个人是有一个分餐制的一个双人餐盒，还有超燃的音浪派对，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另外还会有我们的8成主播同台互动，趣味的闯关游戏，还有抽奖萌宠互动打卡，限定的伴手礼，10周年的文创礼包一站式解锁。那6号呢，现在目前确实是还有余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在6号带着家人一起品蟹，一起去欣赏璀璨的湖景烟花的话，可以去通过我们的翡翠文艺963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搜索一下翡翠文艺963，你发送一下963就可以锁定6号的席位了啊，这个余票不多了。好，我们现在听到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这首《带我去找夜生活》，马上回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9: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8: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9: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9: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8: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9: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8: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1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14: 我妈妈什么最长
1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6: 为什么？
1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

0: 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7: 早上的7:35，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小妙啊，他通过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5轮面试啊，在辞去原有的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呢，却被这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告知，因为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不满足公司的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的硬性要求，取消了对其的录用。这个消息呢，引发了网友关于所谓的第一学历的讨论啊。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林登万，他说啊，第一学历其实就是认高考，直截了当的说啊，高考就是一条生产线上的良品率，按照百分比在一代人当中筛选出聪明又勤奋的人，如果不认高考，那才是不公平的，用人单位的心理跟明镜似的。说这个网友无敌也觉得呢，第一学历呢可以证明一个人在高考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比别人更能吃苦，更能坚持，这绝对是优良品质，值得被尊重，也应该成为筛选人才时的重要的参考条件。还有人认为，很多的专科普通本科的学生高考失利，并不是仅仅是因为能力不足，可能是因为当时年少贪玩，心态失衡，或者说区域教育资源落后等等一些因素。可是呢，他们没有放弃自己，在大学期间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熬夜备考、刷题背书，通过专升本、考研，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弥补了高考的遗憾。这份逆袭的汗水和坚持也应该被认可和尊重。我们再看呢，这位网友明暖阳光表示啊，说开局普通不代表结局普通，只要你达到岗位要求的学历层次，那专业的能力达标，就拥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而不是拿着放大镜去看你18岁那年考了多少分。人生不是单机游戏，不能独当重来，那但是呢，可以持续升级。也有网友指出，一考定终身的陈旧逻辑啊，让终身学习继续教育好像看起来变得有一些尴尬和可笑，对社会的长远良性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啊，人民日报评论指出，所谓的第一学历啊，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生造出来的伪概念。教育部多次明确表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的政策以及文件当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一概念的。学历认定通常是以最高学历为准，学历与能力从来都没有办法直接划等号。18岁的梦想、28岁的汗水，甚至是38岁的坚持，都值得一个机会。华生在线的观点，事件当中的这个求职者小妙啊，他顺利通过了多轮严苛的面试，我们刚才说的5轮面试都通，五轮的这个考核都通过了，足以证明他的能力是适配岗位的需求的，最高学历也完全达标。那企业呢，仅凭多年前的学历起点，却全盘否定了这个求职者，并非是科学的选人方式，而是以群体概率去武断的

判断个体价值，这种一刀切的筛选逻辑啊，既容易造成人才的错配，浪费人力资源，也会挫伤青年的奋斗热情，阻碍人才的良性流动。咱们国家为青年铺就了终身学习向上流动的成长坦途，但是行业陈旧的认知惯性就不应该成为困住奋斗者的无形壁垒，应当始终坚持不为起点，不为出身，为实干，为奋斗，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够被认可，让每一个追梦的青年都能够拥有出彩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关注到的是最近啊，一名双一流高校毕业的硕士毕业生小妙啊，他通过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这个五轮的面试，但是在辞去原有的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被告知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不满足录用的要求，就取消了对其录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 18344811963。最近我们在分享曼城焰火万人品鉴嘉年华的这个活动啊，那10月5号的这个席位呢，现在已经全部售罄了，也谢谢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车友的火热追捧，没有抢到5号的场次的朋友不用遗憾，我们在6号呢现在还剩余票，也可以拼拼手速啊，还有少量的余票。现在呢越临近国庆假期啊，其实我除了6号，因为我要去这个水漫城嘛，另外我就想前几天不想走远的话，带着家人到底去哪儿来一场微度假比较好呢？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这个好去处啊，就是6号，你可以当天来回的啊，因为去到高淳也不远，你当天结束之后也可以返程回到镇江。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我们的虾兵蟹将80同欢万人品鉴嘉年华活动了。整个的活动呢是99块钱一价全含，1米4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费的啊，1米4以下是不收门票的。这个99的含金量是挺高的，包含景区门票，包含美味的蟹味套餐，里面会有8个菜啊，是每个人8个菜，还有超燃的音浪派对，现场会有音乐节，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这个烟花秀呢，也是邀请了浏阳团队顶级焰火团队到现场为我们去打造的。现场还会有80的主播同台互动。我们的张扬呢是5号去，那景甜呢是6号去。趣味的闯关游戏，还有萌宠互动打卡等等这样的一些福利啊，都是在这个99价格当中的。湖畔流火，漫天烟火，还有金秋的蟹香扑面而来，一边品蟹一边去赏璀璨的湖景烟花，想想啊，这样的一个国庆体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现在6号的余票呢数量是有限的，可以带着家人，带着这个咱们的这个孩子啊去感受一下。如果说要报名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翡翠文艺963当中直接去发送963这3个数字就可以了。微信当中呢去搜索翡翠文艺963就可以去报名了。好，我们在早上的7:41啊，我们这个时候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这首《烟火星辰》，马上回来。

0: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早上的7点45分，我们在这个时候城市分贝正在直播，我们关注一组生活提示啊。那最近呢是多阴雨的天气啊，路面容易出现积水湿滑，雨天开车一定要降低车速，我们加大和前车的距离。另外，江苏高速在国庆车流即将冲到高峰，那国庆七座以及以下的这个小客车呢是高速免费的，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出行高峰。出行高峰预计会在10月1号的上午，我们尽量要错峰上路啊。另外，如果说长假你要离开家好几天的话，外出一定要检查关闭好家里的水电燃气的阀门，消除居家的安全隐患啊。现在线上线下的这种促销活动啊比较的密集，我们要理性的去看淡这个满减啊，或者说预付啊，还有礼盒套餐啊等等，不要冲动的囤货。生鲜的一些食品要注意存放的条件，消费纠纷要保留凭证啊，凭借这个凭证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维权。也给大家一个养生提示啊，现在这个秋凉叠加寒气，早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凉了，那么这个饮食方面呢，我们要减少一些生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山药啊，还有茯苓啊，这样的一些健脾养胃的一些食物，降低这样的阴雨天气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刺激。关节敏感的人群要做好保暖了，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好，城市分贝在早上7点47分，我们正在直播，稍后一小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4: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3: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4: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5: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6: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点49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在中秋档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电影啊，现在是结束了中秋档了，那国庆档呢现在已经蓄势待发了。如果说这个国庆假期你在镇江啊，不出镇江的话，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影片去可以去关注啊。那今年国庆档影片的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的时间呢是从9月

6月30号明天开始，为广大观众也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比如说这个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的是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这样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啊，先辈们是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另外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的是普通家庭相聚日常开展的，主打的是接地气的喜剧笑点和温情的家庭内核。另外活色生香啊，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聚焦的是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和情感的鲜活人生。国庆临近啊，那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国庆咱们要去北京的朋友也可以关注啊，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长安街立体的花坛现在呢全部完工亮相了。国庆节即将到来，另外呢这个今年花坛的主题呢为奋进155阔步新征程，各色的花卉造型寓意美好祝福，各地的城市也陆地完成了陆续完成了国庆主题的景观布置，街头国旗飘扬，花海景观纷纷亮相，不少的市民计划前往打卡观赏。提示大家前往热门景区观赏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现场的秩序。